岁月随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创作于1778年，作品编号为 K331 的 A 大调钢琴奏鸣曲，是莫扎特中期钢琴奏鸣曲作品中的佼佼者，也是作曲家人生低谷期情感与才华的集中迸发。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22岁的莫扎特与母亲远赴巴黎，满怀憧憬地希望在繁华都市中找到立足之地，摆脱父亲的束缚，实现自己的音乐理想。可是当时巴黎贵族阶层盛行浮华轻佻的音乐风格，而莫扎特严谨真挚的作曲风格与当时的主流审美格格不入，贵族们对他的创作不屑一顾，甚至加以轻视，这让心高气傲的莫扎特深感愤怒与羞辱，也让他的巴黎之行充满挫败感。

在巴黎，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莫扎特的母亲病逝，这一沉重打击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与孤独之中。在命运的双重磨难下， A 大调钢琴奏鸣曲应运而生。这部作品没有刻意迎合世俗审美，而是成为莫扎特内心情感的真实写照。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他的失意、悲痛与不甘，也藏着他对音乐理想的坚守。

A 大调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土耳其进行曲》是最为乐迷所熟知的乐章，独特的节奏与明快的旋律流传至今。《土耳其进行曲》以鲜明的切分节奏开篇，模仿土耳其军乐的欢快格调，旋律简洁流畅，朗朗上口。这个乐章与前两个乐章的深沉形成鲜明对比，既缓解了作品整体的压抑感，也暗藏着莫扎特在困境中依然不愿放弃的乐观与坚韧，成为整部作品中最具辨识度的经典段落。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今天呢，咱们还是先从文学作品聊起。我发现在文学领域啊，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作家呢有时候会把自己之前写的一些东西啊重新修改一下，删删减减或者增增补补，再换个名字来重新出版。你比方说我们都知道的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啊，其实之前啊是以旧事重提为名发表在一本文学杂志上，一共是十篇文章。后来在差不多一年之后，鲁迅先生把他们集结成册，前面加了个小引，后边加了后记，一共十二篇，作为《朝花夕拾》出版。类似的事儿啊还有呢，比如作家汪曾祺就很喜欢改写自己的旧作，还有作家王蒙啊，把自己1957年没发表的一个短篇小说，在80年代重新改写以后发表。在这儿呢，我就不一一详述了。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肯定还是要聊到音乐上来，那就是作曲家们呢也有类似的做法。比如还是著名的音乐神童莫扎特，他在25岁的时候啊，把自己之前的老板萨尔兹堡的大主教给炒了，来到维也纳闯天下，开始了艰难但自由的独立音乐家生活。这时候呢，他通过他的父亲莱奥波德莫扎特，得到了老家萨尔兹堡市市长哈夫纳的一个作曲邀约，那就是创作一套在市长大人庆贺晋升爵位的宴会上演奏的小夜曲。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问了，小夜曲不是男女谈恋爱唱的吗？怎么会用在庆贺晚宴上啊？这个呢，您说对了一部分，就是19世纪的小夜曲，特别是声乐小夜曲，一般都是为爱人或者为尊敬的人唱的音乐作品。而在莫扎特的时代啊，小夜曲是一种器乐合奏的题材，而且是套曲，通常都是由5到7个乐章甚至更多乐章构成的，整体呢非常的轻快活泼，一般在王侯贵族或者大户人家宴请宾朋的时候，或者是举行婚丧嫁娶的仪式的时候呢演奏。除了艺术性以外啊，还有很强的社交性和娱乐性。那接受了哈夫纳市长的创作邀约之后，莫扎特就在百忙之中按期把作品交给了市长，连同一起交到市长手里的呢还有莫扎特告诉市长自己要结婚了的信件。那这套小夜曲啊一共有6个乐章，由进行曲开始，后面是活泼的快板、行板、2个小步舞曲和最后的急板。在一年之后，就跟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一样，也是一年之后啊，莫扎特呢要在维也纳艺术剧院的音乐会上演这套作品。于是乎呢，莫扎特就进行了一些修改，在结构上啊去掉了进行曲和第一个小步舞曲，这不就形成了4个乐章了吗？然后莫扎特又在第一乐章和第四乐章加了点长笛和竖笛，这就成为了现在经常被演奏的哈夫纳交响曲。另外还要跟大家说的是啊，莫扎特还另外有一首作品号为 K250 的哈夫纳小夜曲，这也是莫扎特受前面说的哈夫纳家的委托而创作的，是给1776年哈夫纳家的女儿的结婚典礼用的，一共有8个乐章。因此这首哈夫纳小夜曲和哈夫纳交响曲在音乐上并没有关联，也更加不是那套哈夫纳交响曲前身的小夜曲。

0: 爱吃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只听城头叨叨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4: 提起莫扎特，人们总惊叹于他音乐神童的天赋，却往往忽略了他的另一项硬核技能——赶路。这位18世纪的演出赶场人有整整10年的时光都是靠着老式的邮政马车穿梭在欧洲大陆，在一路颠簸中奔赴各地演出，保守估计行程超过了1.5万至2万公里。

当时的邮政马车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欧洲音乐家、学者信件往来的生命线。那时的邮政马车没有减震弹簧，座椅简陋生硬，再加上坑洼不平的乡间土路，行驶起来摇晃得厉害，一趟下来能把人的骨架震散。可就在这样折腾人的旅途里，莫扎特却十年如一日的准时，很少因为路途辛苦而耽误演出。更妙的是，这段在路上的经历他没有抱怨，反而写进了音乐里。莫扎特许多旋律和灵感确实是在这摇晃缓慢的旅途中构思或记下的。

23岁的莫扎特在萨尔茨堡写下了 D 大调第九号小夜曲，编号 K320。1778至1779这一年，他挺难的。先是巴黎求职失败，之后母亲又意外病逝，只能灰头土脸回到家，内心想必五味杂陈。但莫扎特一边被生活压着，一边用音符把自己托起来，反而写出了一首热闹欢快的小夜曲。这是专门为萨尔茨堡大学的期末露天音乐会准备的，差不多就是18世纪的毕业晚会爆款 BGM。 它还有一个格外接地气的名字，叫做《油耗小夜曲》。

你可能会问，油耗是什么？在那个没有火车、没有飞机的年代，邮政马车就是欧洲的长途公交车，又慢又颠，但你别无选择。

每当车夫吹响嘹亮的油号，就代表一车到站，书信抵达。莫扎特十年旅途全靠着颠簸的马车陪伴，对油号声肯定再熟悉不过，他不仅没听烦，反而把它写进了优雅的音乐里。

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乐队正演奏着典雅的宫廷舞曲，突然一声清脆的油号响起，像一阵乡间的风闯进了金碧辉煌的大厅，整首曲子瞬间变得鲜活了起来，带着泥土味、马蹄声和风尘仆仆的赶路人的身影。这个创意在今天看来都很大的，何况是在18世纪。

由号小夜曲，一共七个乐章，情绪起起伏伏，像开盲盒一样精彩。开头庄严又热烈，仿佛毕业典礼入场，之后小步舞曲，优雅俏皮，古典范儿拉满。第三四乐章里，木管之间温柔对话，像朋友在轻声絮语。第五乐章还有一段 D 小调的小型版，浅浅地藏着他的小忧郁，但别担心， emo 不了几秒，旋律又欢快起来了。当然最点睛的还是第六乐章的油号，明亮轻快，辨识度极高，听完脑子里自动循环，根本忘不掉。

回过头看，莫扎特的这段人生其实挺有反差的，日子颠簸，境遇起伏，可他写出的音乐却不诉苦，不阴沉，而是轻快鲜活，热气腾腾。尤浩小夜曲就像他的独白，生活可以坎坷，但我偏要用音乐把它过得热闹又明亮。

乐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来围绕邮递与书信的意象展开。刚才叽叽咕咕专栏带来莫扎特邮号小夜曲，乐曲第六乐章中设置了标志性的邮号独奏段落，邮号的号角还在耳畔，电影里的邮差旋律已经缓缓展开。继续来欣赏帕尔曼小提琴演奏的电影《邮差》主题曲，旋律在弦乐与吉他的交替中保持简洁的线条，像是一封没有多余话语的信，却把该说的都说了。

0: 毕业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光。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

欢迎继续回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邮政马车的钢琴版，它也常被译为库斯克邮车，由德国作曲家赫尔曼内克创作。左手持续跑动的音型模拟车轮的旋转，明快跳跃的节奏里勾勒出马车疾驰的画面。车轮还没停，孩子们的声音已经传来。接下来要听到这首经典曲目的童声合唱版，声部错落进入，仿佛油车由远及近，陆续驶来。

0: 古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
1: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草长莺飞的春，绿荫渐浓的夏，五彩缤纷的秋，皑皑白雪的冬，
3: 下雪了。
0: 四时之美，从不止一副模样。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用四季流转装点生命，让唯美旋律轻扣心灵。
4: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也是秋天的开始。然而立秋并不等于入秋，此时暑气尚未消退，常有秋老虎盘踞，属于夏秋交界的过渡时节。月令72候集解中就有这样的记载：秋鸠也，物于此而鸠连也。从宋代开始，一叶知秋的意象与立秋节气紧密融合。据《孟梁录》记载，宋朝时皇宫里有抱秋的仪式，每逢立秋，盆栽梧桐就会被移入大殿。掌管历法星象的司天监紧盯刻漏，测算交节时刻。待到立秋时辰降临，太史官高声奏报：“秋来了。”话音落时，梧桐飘落一两片黄叶，一叶落，昭示天下之秋。除了宫廷的抱秋仪式，宋代民间还流行戴秋叶，因为秋树的秋和秋天的秋同音。立秋日，人们会把秋树叶剪成花样戴在鬓边，祈求一秋平安。宋朝诗人范成大在《立秋二绝·其二》中写道：“折枝秋叶起圆瓜，赤小如珠艳景花。”这句诗里同时写到戴秋叶、啃秋瓜、吞赤豆三大宋代立秋风俗。一方水土，一方秋俗，大江南北以各自的方式迎接秋日来临。老北京讲究贴秋膘，软糯醇香的酱肘子，滋滋冒油的炙子烤肉，爽脆弹嫩的爆肚，都是立秋餐桌上的主角。趁着秋风，胃口大开，弥补苦夏耗损。 江南地区盛行恳秋，立秋日吃西瓜，恳进残余暑气。湘赣一带的山区则迎来动人的晒秋盛景，玉米、辣椒、稻谷铺满竹匾，晾晒在屋檐、窗台与田埂之上，斑斓色彩。

秋风也叫西风，20世纪30年代作曲家黄自创作的《西风的画》，把初秋的暖意、岁月的温柔都唱进了我们心里。现在听到的是童声合唱版《西风的画》，花少不愁没有颜色，我把树叶都染红，剩下的荷香散尽，迎来木叶渐染的秋日风光。世间万物自有不同时节的美好。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哈萨克族是我国拥有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少数民族之一，其民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涵盖劳动歌、赞颂歌、情歌、习俗歌等多种类型。在众多哈萨克族民歌里，马依拉的知名度最高，也是大家最为熟悉的一首。

0: 象空间。时光流转，在今天的音乐人心中，马伊拉又是什么模样呢？
1: 上当托起黄昏的夕阳，鸟儿在金色枝桠上。
0: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由刘伟作词、鞠红川作曲、王凯演唱的《马伊拉》，并不是对传统民歌的改编，也不是模仿，而是从一个年轻小伙子的视角出发，全新解读了他心中的马伊拉。歌唱家王凯的演唱表达了对爱情的憧憬，以及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您耳边听到的《八月》是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当中的第八首作品，副标题为《收获》，这也是这部钢琴套曲中充满田野劳作生机的一首经典篇目。钢琴套曲《四季》，顾名思义，以四季为主题。柴可夫斯基将俄罗斯十二个月份中的代表景物与人文风俗写入曲中。八月收获，对应的是俄罗斯八月农忙收获的时节。这首作品是套曲里贴合本土乡村生活的篇章，带回旋感的主题犹如一首舞曲，以明快的节奏铺陈出田间收割的热闹场景，旋律带着质朴的乡土气息，充满丰收的喜悦之情。它的肢体饱满，但并不复杂。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钢琴家郎朗演奏的《八月收获》。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主持人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李斯特的《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炫技钢琴作品，在古典音乐领域拥有极高的知名度。1831年，李斯特在巴黎聆听了帕格尼尼的音乐会后，被其超凡的演奏技艺深深震撼，立志成为钢琴界的帕格尼尼。1834年，李斯特采用帕格尼尼 B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钟声回旋曲的主题，写成了一首钢琴幻想曲，后来成为六首帕格尼尼大练习曲的第三首，题作《钟》。在这首作品里，小提琴令人眼花缭乱的演奏技巧被李斯特转化为出神入化的钢琴演奏技巧，依托钢琴高音区的音色优势，生动地还原出小钟鸣响的效果。两个不同节奏的钟声主题交替变奏，最终在热烈欢快的舞曲氛围中收尾。这首作品的演奏难度超乎一般钢琴家的能力极限，在当时被认为是几乎无法弹奏的。如今它早已成为钢琴专业进入高级阶段的必修曲目。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令人叹为观止的《钟》。

0: 做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舜帝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乐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2: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厉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跳华尔兹的猫也被译作跳圆舞曲的小猫，是作曲家莱罗尔·安德森1950年创作的经典管弦乐小品。安德森的管弦乐作品以幽默轻快的风格著称，深受各年龄层听众的喜爱。跳华尔兹的猫创作灵感正来自于作曲家安德森家中的宠物猫，他观察到小猫玩耍时转圈踱步的灵动姿态，以此为素材完成了这首诙谐的音乐作品。来听听看，从中您能够捕捉到哪些小猫灵动又有趣的画面呢？

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美丽的自然风光是作曲家们创作的不竭源泉，茂密的森林、奔腾的河流、高耸的群山、静谧的花园，无不牵动着作曲家们的心弦。他们组合着一个又一个音符，用精巧的旋律描绘出心中独有的湖光山色。这一节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古典音乐名家笔下的那片自然风光。

古典音乐巨匠贝多芬酷爱大自然，他常常在乡间漫步，以至于流连忘返。风景如画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是贝多芬非常喜爱的城市，他在这里生活了35年，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耳边这首田园交响曲就是其中之一。贝多芬想通过这部作品表达乡间的静谧风光给人内心带来的美妙感受，他并不是用音符去描绘田园风光，而是将自己在大自然中的愉快心境表达了出来。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田园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初到乡村时的愉快心情。双簧管吹奏出的明亮主题，充满清新的田园气息。长笛和单簧管交替演奏的第二主题与第一主题交替往复，让人感受到贝多芬初到乡村时兴奋喜悦的心情。

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对自然景致有着格外细腻的感知，天地万物常常化作他脑海中鲜活的音符。1829年，他与友人远赴苏格兰，游览了那里的赫布里底群岛，岛上奇特的海蚀洞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当潮水穿梭，浪花拍击时，一座天然的六边形海洞便会发出悦耳的声响，当地人称之为歌唱的洞穴。这样的自然奇景直接催生了门德尔松经典作品《赫布里底群岛序曲》的诞生。

序曲中中低音区铺展的动机精准模拟海浪拍击岩柱的起伏动态，灵动的弦乐音型又将海面细碎的波光勾勒得温柔动人，展开部乐声磅礴，将海涛翻涌风暴骤起的雄浑场面尽数呈现，旋律起伏间让人仿佛置身苏格兰海岸，伴着海风与浪声沉浸式感受自然与音乐交融的绝美意境。

德国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称得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户外运动爱好者。他根据自己学生时期一次攀登阿尔卑斯山的经历，创作了宏大的《阿尔卑斯山交响曲》。之所以说这部作品宏大，一方面是理查德·施特劳斯使用了一支巨大的超级管弦乐队演奏这支曲子，乐队至少需要100人参加。理查德·施特劳斯甚至还说，在特定的段落，某些乐器最好加倍。他认为150人是比较理想的编制。阿尔卑斯山交响曲宏大的另一面是理查德·施特劳斯在创作时将登山的各种场景如同电影一样写实描述，从登山写到下山，从拂晓写到天黑，中间有探幽、观瀑、遇险、雷雨风暴等等，非常动人，让听者仅从音乐中就能形成清晰的画面感，仿佛在观赏一部史诗般的电影。

0: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很多作曲家都是讲故事的能手。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从德国中世纪的传奇故事中获得灵感，于1895年创作完成了交响诗《蒂尔的恶作剧》，通过丰富的管弦乐语言和叙事性结构，刻画了主人公蒂尔带有叛逆性格、充满讽刺与荒诞的捣蛋鬼形象。在小提琴奏出的好似闪闪发光的音乐中，蒂尔的恶作剧开始了。随后他骑马闯入闹市，引起了一片混乱。每次恶作剧后，蒂尔都要嘲弄追赶他的人，当逃到别人抓不到他的地方，就会用拇指刮鼻子以示蔑视。蒂尔不断地开着恶作剧般的玩笑，扰乱秩序，由此他也不断地被人追逐，最终被抓住，并以荒诞的方式被判处死刑。理查·施特劳斯在交响诗《蒂尔的恶作剧》的结尾处，用略带滑稽的音乐表现蒂尔躺在坟墓里都不安生，还在喧哗吵闹着对着他的敌人嘲笑着刮鼻子。作曲家通过交响诗《蒂尔的恶作剧》，用丰富的管弦乐配器为我们展现了音乐如何像语言一样进行叙事性表达。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部作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歌曲《送别》拥有简单的旋律、如诗的歌词和深刻的情感，唱离别却也温暖，跨越百年时光，成为时代经典。今天节目中带给大家的是器乐演奏版本，长笛的运用成为作品情感表达的核心元素之一。长笛悠扬又略带清冷的音色，被巧妙地融入弦乐部分，带来了原曲中芳草萋萋的寂寞氛围，突出了离别的主题。一起来听这首《送别》。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走进大剧院，和大家分享肖像、现象、幻想。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绎巴托克和柏辽兹音乐会，在此感谢国家大剧院提供的现场实况录音。下面要带给大家的这首音乐作品叫做《现象》，由当代作曲家贝恩德·理查德·多伊奇创作，由声演奏家吴威携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音乐作品《现象》为声与管弦乐队而作，共包含四个连续演奏的乐章，音乐从一段静谧的声独奏开始，逐渐发展为声与乐队之间充满张力的对话与碰撞，最终在狂欢般的舞蹈节奏中结束。作曲家多伊奇为了创作这部作品，更好地了解声这件古老乐器，还专门向演奏家吴威学习了声的演奏技法，深入理解声的指法和音色特性，从而在作品中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和声语言与音响效果。在《现象》这首作品中，声的乐音仿佛来自遥远国度，幽深悠远，声的音色如同光芒般在乐队肢体中不断发散，形成光与色心心相印的听觉画面，带领听众在东西方文化交织的幻象中自由穿梭。

0: 段旋律而齐唱，
1: 因同一种热爱而并肩
0: 合唱，让人与人深刻连接。
1: 每一次同频共振，快乐叠加；
0: 每一次和声交汇，情感流动。
1: 合唱，凝练生活隽永的诗意。
0: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最美和声，邀您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
2: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3: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下面要带给大家的是作曲家巴托克的名作《两幅肖像》，让我们一起穿越现实与幻想的边界，感受音乐中的情感张力与艺术魅力。《两幅肖像》这部作品创作于巴托克的青年时期，灵感来自他对小提琴家斯特菲盖耶的爱恋。作品共有两个乐章，第一乐章是理想的肖像，第二乐章是荒诞的肖像。第一乐章的旋律浪漫而热情，用深情的管弦乐肢体描绘出他心中爱慕对象的理想形象，表达了对爱情的美好憧憬。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90后国际指挥新星钱俊平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的作曲家巴托克的作品《两幅肖像》。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朗朗的钢琴书一，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欢乐的牧童。

现在来到少女的祈祷，这是波兰女作曲家特拉克巴达杰夫斯卡巴达诺夫斯卡于1856年创作的钢琴小品，被誉为世界最著名的沙龙音乐之一。它来源于19世纪波兰沙龙文化中对纯真爱情与祈祷的浪漫想象，以少女暮色中向星辰祈祷的场景为意象，融合了优雅与感伤的特质，于1856年在华沙首次出版，59年刊登于巴黎《音乐评论》与《公报》副刊后风靡全球。他的艺术评价两极分化，很有争议。音乐学者帕西斯科尔斯批评其为庸俗的沙龙音乐，肖斯塔科维奇却坦言，按规则它应该是糟糕的音乐，但每次听都令我落泪。他的地位呢，是与李斯特的《爱之梦》齐名，成为业余钢琴爱好者的必弹曲目之一。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叶小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2: 艺术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3: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万物复苏的春天拥有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由管风琴演奏家沈凡秀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合作演绎的管风琴作品《春》。这是作曲家董奎以自然四季为灵感创作的一套主题性作品《春夏秋冬四部曲》中的开篇之作。音乐风格恢宏有力，充分展现了管风琴这一古老乐器洪亮浑厚的音色特质。演奏这首作品的管风琴演奏家沈凡秀说，音乐作品《春》的创作是超前的，将管风琴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更将春天生机勃勃、万物复苏的变化表现得淋漓尽致。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在白山黑水间，东北的寒风裹挟着古老的故事呼啸而过，你可曾想过一把乐琴能如何将蒙古族的豪迈、鄂温克族的悠然、赫哲族的欢唱、鄂伦春族的英勇编织成一曲震撼人心的音乐长卷。上世纪80年代初，作曲家刘惜金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用乐琴为笔，以音符为墨，绘就了经典的乐琴组曲《北方民族生活素描》，带我们走进了一个充满民族风情的音乐世界。组曲的开篇赛马宛如一声激昂的号角，瞬间点燃了听众的热情。乐琴快速而奔腾的旋律仿佛千万马蹄在草原上疾驰，独奏乐琴奏出极具蒙古族特色的曲调，欢快的音符将我们瞬间带到了热闹非凡的那达慕大会现场。眼前勇敢的骑手身姿矫健与风驰电掣的骏马融为一体，展开一场力量与速度的角逐。经过一段精彩的加花变奏后，乐曲转入富有歌唱性的后半段，旋律如草原上悠扬的牧歌，在奔腾的节奏中戛然而止，让现场演出充满戏剧性的张力。几声清脆的鹿哨如林间精灵的召唤，将我们引入了组曲的第二部分驯鹿。乐队与铃鼓的声音仿佛从森林深处缓缓飘来，鄂温克族民歌的悠扬旋律在乐琴的拨弦间流淌。住在大山里的鄂温克族人与被称为森林之舟的驯鹿相伴为生，乐琴跳跃的音符好像驯鹿在茂密森林中穿梭的灵动身影，人与动物的对话在音乐中徐徐展开，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在我们眼前铺陈开来。第三部分渔歌描写的是乌苏里江上的赫哲族同胞

捕鱼归来时鱼满仓歌满江的幸福场景。那源自赫哲族民歌的优美旋律与乐琴独特的音色彼此融合，表现出一种带有原始渔猎风味的人文关怀。乐琴运用弹拨乐的独特技巧，如弹挑、轮指、推拉、吟婉等，使旋律时而轻轻摇荡，时而放声高歌。音乐也似江面上飘荡的点点船帆，由远及近，由强到弱，直至消失。而在第四部分冬猎中，乐琴则奏响了一曲紧张激烈的战斗乐章。严寒冬日，茫茫原始森林里，勇敢的鄂伦春人正与猛兽展开搏斗，乐琴的音符仿佛化作了猛兽的嘶吼、骏马的奔腾，将狩猎的惊险与刺激展现得淋漓尽致。紧张的氛围让听众仿佛身临其境。北方民族生活素描多年来久演不衰，正是因为刘惜金深入少数民族生活，倾听他们的故事，记录他们的民歌，才将民族文化的精髓融入创作之中，既生动又深刻。这部作品不仅是音乐艺术的瑰宝，更向我们证明，只有扎根民族文化的沃土，才能创作出打动人心的经典之作。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郑日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柔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对应八种不同的音响。四位演奏者在演出现场稳中有序地在不同的音色及不同的鼓上自如地切换，在作品的高潮段落又相互敲击鼓槌，同时移动到其他鼓者的位置，给大家带来了听感和视觉的双重冲击。一起来听由刘恒、倪冉冉、刘子墨、李一鹏共同演奏的打击乐作品《四原子》，录音来自国家大剧院东城西旧打击乐特别策划音乐会。

0: 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青年笛箫演奏家冯天石是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竹笛专业的教师，他的演奏技艺精湛，擅长诠释不同风格的竹笛作品，既能展现粗犷豪放的韵味，也能传递细腻婉转的情感。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冯天石担任竹笛演奏的音乐作品《秦川情》，选自《飞叶穿林》冯天石竹笛演奏专辑。

秦川琴，采用我国西北地区流行的秦腔、皖皖腔等地方戏曲音乐素材创作而成，展现了生活在800里秦川的西北人热情豪放又细腻多情的性格品质。冯天石的演奏音色变化丰富，力度刚柔相济，大量运用竹笛的复振音、柔音等特殊技巧，搭配旋律上的大幅跳进，将秦川琴这首作品粗犷爽快的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尽显秦川大地的人文风情。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融合了传统柳琴演奏技法与现代音乐审美的柳琴协奏曲雨后庭院，由作曲家苏文庆与郑翠萍联袂创作。这是一首充满浪漫气息的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淼担任柳琴主奏，中央音乐学院柳叶琴韵乐团协奏，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

作为当代杰出柳琴演奏家，在柳琴协奏曲《雨后庭院》中，崔君淼细腻的演奏呈现出别样的音乐质感。作品开篇舒缓静谧，柳琴与软足乐器相互映衬，如细雨洒落，而后旋律渐趋灵动，珠玉滚动一般的琴音描摹出雨后青草葱茏、露珠晶莹的美景，结尾热烈欢快，藏着雨后天晴的生机。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3: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二人台是发源于山西、内蒙古、陕西和河北四省交界的黄河流域文化区，发展于内蒙古中西部的传统戏曲剧种。二人台的唱腔丰富，贴近生活，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与浓厚的乡土气息。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以内蒙古二人台曲牌为素材改编创作的笛子作品《柳瑶金》。虽然进行了器乐化的改编，但是《柳瑶金》保留了二人台戏曲音乐的一些特点，在曲调与韵腔方面独具特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张维良担任笛子演奏，由严慧昌指挥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协奏，选自音乐专辑《花气》。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烟火气是楼下店铺的豆浆油条，是平凡生活的柴米油盐，是红泥火炉的把酒言欢，是街巷市井的嘈杂喧闹，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街头巷尾飘过的香味儿，记录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在时间的长河里，那缕袅袅炊烟包裹着文人墨客无尽的情思与寄托。《咏秋江》宋·林逋。苍茫沙嘴露丝绵，片水无痕浸碧天。最爱芦花惊雨后，一捧烟火泛渔船。宋朝诗人林逋自称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生性孤傲的他，一生没有做官，也没有娶妻生子，唯独喜欢种梅花养仙鹤。在《咏秋江》这首诗里，林逋将淡泊心境融入秋江景致，全诗28字，有如淡墨长卷，静美中藏着人间温情。最爱芦花惊雨后，一捧烟火泛渔船，既是渔家日常生活的描绘，又是诗人精神追求的隐喻。渔火炊烟在这首诗中成为连接自然与生活的纽带，也让我们感受到宋代文人大隐于世的真

0: 学，超脱尘世，却不弃人间温情。竹枝词九首其九，唐·刘禹锡。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串金钗来覆水，长刀短笠去烧奢。唐朝诗人刘禹锡被贬夔州做刺史时，根据当地民歌的曲调创作出来一组竹枝词，而第九首竹枝词就像一幅巴东山区人民生活的风俗画，山美花木美都来自山村居民的劳动之美。整首诗没有复杂的抒情，却通过景与事的描绘，让诗人对山区风土人情的喜爱与赞美之情自然流露，毫无刻意之感。我们仿佛看见先民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的丰收和富饶，他们用烟火标记家园，更用烟火传递文明的火种。这缕穿越千年的炊烟，至今仍温暖着我们对诗意田园生活的向往。山居即市，唐·王维。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鹤巢松树遍，人访闭门稀。绿竹寒新粉，红莲落故衣。渡头烟火起，处处采菱归。在我国古代文人眼中，田园生活是一种梦境般的理想，而炊烟则是这梦境的助推剂。似乎没有袅袅炊烟的乡村是不完整的。王维现存诗作中有四分之一都是山水田园诗，有山水田园自然就有人，而有人自然就有袅袅炊烟。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读出王维悠然闲适的隐居生活，虽有一丝寂寞，但这份寂寞让他有闲情发现山居生活的美好。柴门里的寂寞被渡口的烟火所温暖，落日余晖中的苍茫化作采菱归来的欢歌。这正是中国文人于烟火处见真纯的生存智慧，在自然与人间的平衡里藏着最自在的生活状态。人间烟火包裹着生存的韧性，生活的温情与文化的根脉。古诗词里的炊烟穿过千年时光，至今我们依然能触摸到那份温暖的力量。这种力量的传承正藏在那些关于饮食、劳作、家常的诗句里。烟火气从不只是柴米油盐的琐碎，它是文明的印记，是生活的坚韧。先民以烟火标记家园，今天的我们也在车水马龙的大都市中守护着自己心底的烟火。或许是一盏深夜的灯， 一碗热粥，又或是平凡日子里那份对美好的执着。愿我们都能如诗人般，在烟火中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人间岁月长。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3: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3: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笛箫演奏家陈悦用竹笛演奏的音乐作品《春景如画》，作曲黄春勇。 春景如画这首作品以清雅的旋律描绘如诗如画的春日山水景致，让我们仿佛置身于烟雨楼台、花香溪谷，令人心旷神怡。

康定情歌是四川康定地区流传久远的经典民歌，以质朴浪漫的歌词与婉转悠扬的旋律，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旷世情歌。在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中，这首经典民歌被改编为民族室内乐五重奏。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与打击乐演奏家马里一起，以细腻的演奏再现了康定情歌的浪漫气质。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8: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7: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李宗盛的一首《凡人歌》唱出了对人生愁苦的感悟，同样以凡人歌为题的琵琶音乐作品却让人忘却了人间的千种愁万般忧。在林海创作的这首凡人歌中，男声以节奏口技的方式模仿鼓、贝斯和打击乐的演奏，与笛子和琵琶一起共同完成了一首快乐歌。

绕梁，或今生遇阵。

朝。汉代学者郑玄在《周礼》中记有：陶如鼓而小，持旗柄摇之，旁耳还自击。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拨浪鼓。秦朝时，统治者派人去北部修建长城，为了调剂繁重的劳役之苦，人们在一种长柄的摇鼓上张了弦，使它成为弹拨乐器，用于娱乐。后来给这类乐器用了外来的语言，称它们为琵琶。这样看来，三弦的起源与中国的直向琵琶属同宗同源，都与弦陶有关。四川广元罗家桥南宋墓出土的祭月石雕中有演奏三弦的图像，时间大约在南宋淳熙年间。宣化辽代墓葬出土的木板画宴饮图上也有演奏三弦的图像，这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的三弦图像，表明在宋辽时期三弦的形制已经定型。到了元代，三弦这个名称才出现，最早的文字记录在明代杨慎的《声安外集》中。今之三弦始于元时，元明清时候的三弦主要用于器乐合奏、戏曲和说唱的伴奏，几乎没有独奏曲。明初从福建传入冲绳，嘉靖年间从冲绳又传入日本，用大拨片弹奏，三弦在日本被称作三味线。常见的三弦有大小两种，大三弦又名书弦，常用于单弦、金韵大鼓、西河大鼓等北方说唱音乐的伴奏。小三弦又名曲弦，多用于昆曲、弹词的伴奏及器乐合奏。云南彝族、白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常在歌舞中将三弦作为伴奏乐器。三弦独奏曲《梅花调》由三弦演奏家、教育家萧建生根据梅花大鼓的过板音乐改编而成，全曲分为中板、快板两部分。中板运用了梅花大鼓的起板过门，旋律优美动人，快板是梅花大鼓的下三番。乐曲在保留梅花大鼓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又赋予新的韵味与色彩。今天我们欣赏三弦演奏家黄桂芳演奏的《梅花调》。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

0: 放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2024年音乐厂牌新乐府推出音乐专辑《蝶魄》，今年琵琶演奏家音乐制作人刘家良以中国传统乐器琵琶为创作核心，将东方古典意境与现代电子音乐深度融合，完成了一次国乐跨界的音乐实验。专辑《蝶魄》的开篇之作《清代》是一首气质清雅内敛的音乐作品，琵琶以温润的音色缓缓铺陈，搭配沉稳柔和的电子音效，如同一抹东方青色在宣纸上自然晕染，古典气韵与现代质感温柔相拥，沉静高级又充满画面感，为整张专辑确定了诗意又先锋的基调。

泥裳羽衣指的是以云泥为裳，以羽毛作衣，是用来形容女子美丽装束的词汇。在中国音乐史上也有不少以泥裳羽衣为名的乐曲和舞蹈。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泥裳羽衣》来自瑞明音乐出品的专辑《国乐炫技》。 这张专辑在编曲上非常注重配器的色彩变化，使经典国乐拥有更加丰富的层次，具有现代美感。在《泥裳羽衣》这首作品中，琵琶和古筝因为阿拉伯鼓的调味而变换出别样的西域风情。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024年发行的音乐专辑《西林山峰》是一张融合自然意境与传统国乐的音乐专辑，以笛箫为主奏乐器，传递出宁静致远的东方美学意境。来听专辑中收录的音乐作品《青山隐隐》，箫演奏陈悦。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胡帅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笛箫演奏家，也是一位优秀的作曲人和音乐制作人。他出生在一个音乐氛围浓厚的家庭，自幼喜欢音乐，12岁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附中，18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参加工作后，胡帅又攻读了舞台与影视音乐方向的博士。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名为《梦》的音乐作品，由胡帅作曲，担任笛子演奏，并担任制作人。这首作品来自音乐专辑《笛乐新纪元》。这张专辑全方位展现了胡帅作为笛箫演奏家和作曲家双重身份的艺术光芒。

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千里走单骑》发生在建安五年，关羽为保护刘备的妻室暂时投降曹操，后来关羽封金挂印，最终在古城与张飞会合。千里走单骑这个故事通过过五关斩六将、古城会等桥段，塑造关羽忠义仁勇的形象。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千里走单骑》，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专辑《三国》，以恢宏的弦乐来铺陈故事发生的背景，以琵琶的快速弹奏来表现关羽归心似箭的急切心情，生动地讲述了《千里走单骑》这个故事。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

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2013年，笛箫演奏家王自恒以这首诗为灵感，带着对燕归来的希冀，将内心感受谱写成了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燕归来》。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来自笛箫演奏家王自恒的笛箫专辑《空山竹韵》，由王自恒担任笛子独奏，中央民族乐团协奏。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
0: 听四季变换，赏四时之美。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也是秋天的开始。然而立秋并不等于入秋，此时暑气尚未消退，常有秋老虎盘踞，属于夏秋交界的过渡时节。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就有这样的记载：秋，鸠也，物于此而鸠连也。从宋代开始，一叶知秋的意象与立秋节气紧密融合。据《孟梁录》记载，宋朝时皇宫里有抱秋的仪式，每逢立秋，盆栽梧桐就会被移入大殿，掌管历法星象的司天监紧盯刻漏，测算交节时刻。待到立秋时辰降临，太史官高声奏报：“秋来了。”话音落时，梧桐飘落一两片黄叶，一叶落，昭示天下之秋。除了宫廷的抱秋仪式，宋代民间还流行戴秋叶，因为秋树的秋和秋天的秋同音。立秋日，人们会把秋树叶剪成花样戴在鬓边，祈求一秋平安。宋朝诗人范成大在《立秋二绝其二》中写道：“折枝秋叶起圆瓜，赤小如珠艳锦花。”这句诗里同时写到戴秋叶、啃秋瓜、吞赤豆三大宋代立秋风俗。

则迎来动人的晒秋盛景，玉米、辣椒、稻谷铺满竹匾，晾晒在屋檐、窗台与田埂之上，斑斓色彩铺展山野，是大地丰收的序曲。

叫西风。20世纪30年代，作曲家黄自创作的《西风的画》，把初秋的暖意、岁月的温柔都唱进了我们心里。现在听到的是童声合唱版《西风的画》。花少不愁没有颜色，我把树叶都染红。盛夏的荷香散尽，迎来木叶渐染的秋日风光。世间万物自有不同时节的美

0: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2: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大家好，我是怀强。从上春山到立春，再到来晒秋，词作者郁卓尔创作了很多关于传统节气的作品，深受大家的喜爱。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郁卓尔作词、杨一博作曲、银河少年

电视艺术团演唱的节气歌，春耕夏长，秋收冬藏，四季流转，烟火人间。节气歌以简练的歌词，诗意的旋律，传递出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让听者在歌声中感受时光流转，四季更迭。

0: 浮为舟，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语，读懂岁月里的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与温暖。
1: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4: 两道河岸是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电影《渴》的插曲。2026年年初，歌手阿利木翻唱了这首电影歌曲，全新的编曲赋予了经典老歌鲜活的生机，在保留原曲温暖氛围的同时，也融合了当下的音乐审美。翻唱经典老歌对于歌手来说是一次考验，但是阿利木说，经典从不会因为时光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在一次次的演绎中越发醇厚。一起来听阿利木演唱的这首《两道河岸》。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上世纪五十年代，作曲家刘铁山、毛源以瑶族长鼓歌舞的音乐为素材，创作了管弦乐作品《瑶族舞曲》，生动展现出了瑶族同胞欢歌热舞的喜庆场面。

瑶族舞曲这首民族风情浓郁的音乐作品，自诞生以来被改编为多个不同形式的演奏演唱版本。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就是两首换新演绎的声乐佳作。首先听到的是由作曲家孟勇重新编配，词作家石顺义填词，周璇演唱的瑶族舞曲。

周璇演唱的这首瑶族舞曲，让器乐经典变身声乐盛宴。歌曲完整保留了原作的主题旋律，婉转悠扬的曲调勾勒出瑶族同胞在夜晚围着篝火热舞欢歌的场景。我们仿佛能看见裙摆飞扬、欢声笑语的鲜活画面。

由徐南铁作词，连向先作曲，陈丽丽演唱。这首作品虽然说只是融入了瑶族舞曲的部分旋律，但是作品构思却与瑶族舞曲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描绘了瑶族同胞载歌载舞的热闹场景，唱出了新时代瑶寨的蓬勃生机。

无论是器乐作品瑶族舞曲，还是声乐作品瑶族舞曲幸福瑶寨，都从传统音乐中汲取丰富的养分，以不同的演绎共同讲述着瑶寨之美，生动展现了瑶族同胞不同时期的幸福生活。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纯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我是一个大山的小孩，我有两个好朋友，太阳和月亮。我是一个大山的小孩，我会变成一条鱼，游向那大海。这首治愈动人的《大山的小孩》由古平苗族勇敢女孩合唱团采用汉语、苗语相结合的方式演唱。副歌部分反复吟唱的苗语廖崩搭配，意思呢是勇敢女孩，也是合唱团专属的名字。这首歌曲的歌词出自于合唱团这群苗族女童之手，萧琴、玉卓儿、彭彭、张超等音乐人为孩子们的歌词创作提供了指导。歌曲《大山的小孩》由张超、傅凯、潘安心联合作曲。这首作品的创作源于一场温暖的音乐公益行动。2022年6月，音乐人张超收到公益组织邀约，希望他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古平乡苗族女童合唱团提供艺术指导。经过近一年的线上沟通之后，张超与纪录片导演陈小龙一同奔赴深山苗寨。孩子们对音乐纯粹的热爱，以及藏在心底对家乡、山海、远方的无限憧憬，深深打动了创作团队，于是决定让孩子们执笔写下心声。太阳、明月、大海、游鱼、苗家衣裳，满是童趣的意象，诉说着大山的孩子对家乡的眷恋，表达了他们奔赴广阔世界的小小梦想。质朴的字句尽显孩童赤诚的本心。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5: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摘石榴是安徽五和民歌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讲述了姑娘摘石榴的时候被追求她的青年用砖头砸中，两人彼此相约互诉衷肠。音乐厂牌新乐府以世界音乐的视角对摘石榴进行了全新改编，既保留了民歌质朴灵动的韵味，又融入世界音乐的元素，打造出兼具传统底蕴与国际视野的音乐作品，让古老的民歌焕发出全新的活力。来听新乐府版的《摘石榴》。

0: 午后的时光适合一杯茶，一首歌，和一段属于自己的安静。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度过从容午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在哈萨克族乐器当中，冬不拉或许最为人熟知，因为轻便，哈萨克族同胞在放牧时常常背上冬不拉在山野间弹唱。下面来听哈萨克族歌手叶尔波利弹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

离家时间越长，思乡的味道就会越浓。对于出生在苗乡的雷燕来说，一首首飞歌，一条条花带，一碗碗米酒，还有绿草小河，都是家乡的味道。来听雷燕演唱的这首《家乡的味道》。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下的质朴，
2: 春季里发条大好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乐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五彩云南。云南有非常多的民族，那么其中有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大家都熟悉的叫

如果你要去到呢无量山一带呢，它有一个南涧的彝族聚居区呢，它就有着独特的一些风貌和他们的歌舞。这里呢我还给大家介绍一首曲子，非常的有趣，名字就很有趣，叫

跳和菜怎么揉在一起呢？因为这来自于云南南涧地区彝族的一个风俗。传说这个风俗历史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那么这个时候传统的仪式就是以歌舞乐，同时举着大盘的菜来到客人们面前，给他们做一种上菜的一种礼仪，一种仪式。在重大的场合和欢庆的当中，远方的客人亲朋好友们聚在一起，有人吹着他们的小酒点，有人跳着舞，有人唱的歌，那么大家在一起把一盘盘美味的佳肴呈现在每个客人的桌前。这个时候歌舞乐菜以及酒融合在一起，浩浩荡荡的这样一种歌舞的情形，和这个当地的民族文化有特别紧密的关系。他们用最隆重、最热烈的仪式、最美味的佳肴和美酒来招待远方的客人。

0: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阿鲁阿卓和泽旺多吉共同演唱的《天籁之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让我们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彝族歌手吉克永都演唱的《醒酒歌》感染力极强，在他的演唱下展现出了豪放洒脱的性格，诠释了好客的彝族人醒酒待客的真挚情感。

0: 南风披襟，春劳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欢迎继续收听。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北京天使合唱团带来的《赶摆路上》。傣族有一个节日叫做赶摆，也叫做摆。在这个节日里呢，人们常常唱傣戏或者进行其他表演，开展娱乐活动。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我们再来欣赏一首由北京天使合唱团带来的作品，叫做《守住这一片阳光》。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2: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王灵燕演唱的《春雨润万家》。这首歌把春雨工程的文化滋养、扶贫干部的奉献担当转化为可感的音乐温度，温暖治愈，催人奋进。走

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

0: 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黑鸭子组合演唱的歌曲《飞吧鸽子》，以标志性女声三重唱、柔和和声重塑经典，褪去原作的激昂豪迈，赋予歌曲温柔、纯净、安宁的全新气质，是经典红色抒情歌曲极具代表性的改编版本。来听黑鸭子组合演唱的《飞吧鸽子》。

0: 蝶兰，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维吾尔族民歌《牡丹汗》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一个浪迹天涯的流浪艺人小伙子爱上了美丽的姑娘牡丹汗，但是却遭到了姑娘家人的反对。小伙子只好将心中的爱恋唱到了歌里。你是我生命的力量，你是我黑夜里的月亮。炽热的爱情燃起无尽的思念，这感人肺腑的新曲在茫茫高原上久远地回荡。

上世纪五十年代，民族音乐家王洛宾在新疆听到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开口唱出“你是我生命的力量啊，亲爱的姑娘牡丹汗”时，那悠扬深情的曲调一下子揪住了王洛宾的心。王洛宾对原曲进行了整理和改编，让这首《牡丹汗》飞越天山，唱响世界，受到中外乐迷的喜爱。

深情忧伤的旋律，遇上风情摇曳的爵士乐，给灵动自由多变的爵士乐带来了浓郁的东方风情。爵士钢琴家罗宁的演奏有着浪漫诗人的气质，仿佛化身牡丹汉故事中那个男主角流浪诗人，用深沉而又奔放，忧郁而又舒展的爵士旋律再次向世界讲述这个古老而又动人的故事。

0: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继续听歌，有请林宝带来这首《上海谣》。这首音乐紧扣江南民歌元素，用低吟浅唱、娓娓道来的口吻，讲述了今天的上海故事。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青山绿水好人家，门前盛开杜鹃花，五百里的青松啊，漫山遍野把根扎。这首由赵大明作词，胡廷江作曲的《我的井冈我的家》，选自原创歌剧《摇篮》。歌剧《摇篮》是中国音乐学院出品的首部原创歌剧，以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为核心主题，讲述了1928年黄洋界保卫战期间，党代表张永清在平定叛乱、指挥作战的过程中，以生命坚守信仰。

0: 守护井冈山革命火种的动人故事。作为歌剧的核心唱段之一，我的井冈我的家既彰显旋律张力又朗朗上口。一起来听陈盈竹演唱的我的井冈我的家。
1: 情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普步次人带来的《青海湖的呼唤》。在这首作品当中呢，普步次人用具有藏族神韵的嗓音，加上藏族音乐的质朴和世界音乐的时尚，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听觉感受。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我们听到的是由华中师范大学天空合唱团带来的《生死不离》，歌词字字句句都传递着守望相助的家国深情，也藏着困境中彼此支撑的坚定信念。旋律从开篇沉缓的轻声诉说，逐渐推向厚重的情感高潮，合唱团的音色干净又充满力量，用层层叠加的和声把生死相依、永不分离的牵挂与信念传递得直击人心。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由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与瑞明音乐合作推出的《妻子之歌》，1999年12月20日0点，澳门正式回归祖国怀抱。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由荣韵琳领唱的童声版本。您知道吗？这首歌的歌词是由闻一多先生于上世纪20年代创作的诗歌，以拟人化的手法把被霸占的7块领土比作与母亲失散的7个孩子。1998年初，大型电视片《澳门岁月》的总编导在一次偶然翻阅闻一多的诗集时，发现了这首《妻子之歌》，便立即请作曲家李海英为之谱曲。李海英先生在一夜之间便完成了作曲，他还将潮汕民歌的特色融入其中，于是就有了我们熟悉的这首《妻子之歌》。美好的情怀在时光当中更显珍贵。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拂去岁月厚厚的风尘，敞开新的世界。记忆的闸门，一幅幅、一帧帧不能忘却的画卷，引领着我默默的前行。电影《建国大业》的主题曲《追寻》，由张和平作词，舒楠作曲。这首歌曲的副歌部分使用了国际歌的旋律，通过荡气回肠的旋律带领听者穿越时光，深情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歌曲《追寻》所表达的情感深沉真挚，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时尚的现代感，因此受到了很多合唱爱好者的喜爱，成为一首广为传唱的合唱作品。今天大连市童声合唱团为我们带来了合唱版的歌曲《追寻》，来听合唱团指挥翟瑞的分享。
1: 大连市童声合唱团演绎的合唱作品《追寻》，以纯净清澈的童声赋予了歌曲别样的感染力，让歌曲增添了希望感，节奏张弛有度，和声色彩饱满，孩子们那清脆明亮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仿佛是对先辈精神的传承回应，也象征着红色精神在新一代心中生根发芽，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梦想、为家国不懈追寻。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以杭州西湖采茶为主题的原创作品《采茶星韵》，歌词生动地描写了茶山绿意盎然，采茶女穿梭采茶的江南劳作图景，展现了龙井茶乡的美好风光与丰收的喜悦，也传递出对生活的美好期许。作为交响合唱作品，浙江交响乐团合唱团的演唱层次清晰，和声饱满，兼具交响作品的恢宏感与江南民歌的灵动清新，混声合唱的呈现让旋律更具感染力，既保留了采茶主题的轻快节奏，又通过合唱的形式增加了作品的表现力，一首生机勃勃的作品。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归园田居，魏晋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稻荚草木长，稀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为。
0: 诗人陶渊明的田园诗为我们描述的乡间生活充满了淡然与自在，不由得令人向往。他的祖诗《归园田居》一共有五首，今天带给大家的是第三首。这首诗的大意是，我在南山的山脚种下一片豆子，地里野草茂盛，豆苗稀疏。清晨我早起下地铲除杂草，夜幕降临时才披着月光回家。山路狭窄，草木丛生，夜间的露水沾湿了我的衣裳。衣衫被沾湿并不可惜，只愿我不违背归隐的心意。这首诗细腻生动地描写了陶渊明对田园生活的体验，风格清淡而又不失典雅。虽然劳动辛苦，但是诗人却非常自在、快乐和满足。曹福家和杨红年少年合唱团演唱的歌曲《归园田居》由戴小飞作曲，歌曲运用节拍的变化和轻快的打击乐配器来表现诗人欣赏早春美景的愉悦心情。贯穿全曲的手风琴也增加了歌曲的律动，就像是春天跳跃的阳光。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0: 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由周华健演唱的《一起吃苦的幸福》，由姚若龙作词，陈小霞作曲，记录了两个人相伴着度过难关的珍贵陪伴。这份一起吃苦的幸福，其实可能不止于爱情，也可以延伸到与朋友共度风雨的经历中。朴素流畅的旋律铺陈开日常的细节，周华健温暖而有辨识度的声线，仿佛老友坐在你身边轻声闲聊，把那份踏实的幸福感唱进了我们心中。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1: 快把酒满上，干了这杯，大声歌唱，好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五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陈洁仪的《每一生都等你》，是一首经典的影视插曲，歌词里藏着跨越轮回的执着深情，也把等待的漫长与坚定揉进了每一句的唱腔中。婉转缱绻的旋律带着淡淡的古风氛围感，陈洁仪用细腻柔美的声线把心底绵长的思念诠释得动人，这份跨越时光的深情是否也让你觉得感动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领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氏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宁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由张燕演唱的《梦忆江南》，她的歌声好像真的晕染出了一幅江南烟雨图，诗意的画卷里藏着小桥流水、乌篷摇橹、烟雨朦胧，把对江南的眷恋唱进了柔婉清丽的旋律中。张燕清亮甜美的声线把水乡的诗意刻画得淋漓尽致，这首歌仿佛也带着我们走进了烟雨朦胧的江南小镇。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在星光璀璨的施特劳斯音乐家族当中，约瑟夫·施特劳斯是个特别的存在。本来是专业工程师出身，25岁才半路出家搞音乐，妥妥的天赋异禀，一出手就是近300部作品。不过跟家族里其他人热闹奔放的风格不同，约瑟夫的音乐总带着股内省的温柔劲儿，旋律一起就像诗句在耳边流淌，既深情又细腻，人送称号音乐诗人。

由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的骑手快速波尔卡就诞生在维也纳音乐最闪光的黄金年代。那时候的维也纳不只占据着欧洲音乐的 C 位，更是社交风尚的标杆城市。赛马早就成了当地上流社会的心头好，看台上的淑女们摇着扇子，绅士们举着望远镜，马蹄扬起的尘土里都飘着香槟的气味。约瑟夫这个理工文艺男灵机一动，不如把赛马场搬进音乐里。于是他用音符当画笔，刷刷刷刷，骑手的风姿、骏马的身影全在旋律里活过来了。

乐曲一开场，引子部分就是熟悉的快速波尔卡节奏，打击乐短促顿挫滚奏打底，管乐器和弦乐你一言我一语，清脆利落，富有韵律。您听，像不像小马驹们哒哒哒踩着小碎步准备起跑，清脆又带感。到了 A 段主旋律部分，弦乐开始疯狂跳弓，管乐也飙起了高亢的旋律，那感觉活脱脱就是骏马们撒了欢的奔跑起来，骑手们奋勇争先的大场面。尾声穿插马鞭打击的音效，整个赛马场的热闹欢呼沸腾全在耳边炸开了，音乐充满了感染力，一听便让人心情昂扬。

1870年2月，这首作品在施特劳斯三兄弟的施特劳斯乐团慈善舞会上首演，维也纳观众当场就被俘获了。转眼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他早就成为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常客，经典永不缺席。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维也纳爱乐乐团，他们可是施特劳斯家族音乐最权威的诠释者。演奏里既有老维也纳的优雅底子，又悄悄注入了新锐的艺术气息，就像给经典穿上了高定新衣，还是熟悉的味道，又让人耳目一新。再听到这首曲子，不妨想象你自己就坐在维也纳赛马场的看台上，阳光正好，马蹄声渐近，您就是看台上最尽兴的观众，也是这首百年经典最懂它的知音。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由梦之旅带来。梦之旅是一支男女生三重唱的合唱组，他们用柔美动人的风格重新演绎了不少经典红歌，流淌的旋律在他们独特的悠哉节拍里焕发出春日的生机，特别是结尾部分的哼唱段落也带来充满希望的开阔画面感。岁月随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毕业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光。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周杰伦《爷爷泡的茶》，这是周杰伦的音乐生涯当中很有温情的一首中国风作品，收录在2002年他的专辑《八度空间》当中。歌曲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巧妙地将传统茶文化、历史典故与祖孙情融合在一起，轻快的 R&B 节奏包裹着厚重的文化内核，唱出了家的味道和淡泊名利的生活哲学。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风秋雨，夏日冬雪，
1: 四季之声，延绵不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也是秋天的开始。然而立秋并不等于入秋，此时暑气尚未消退，常有秋老虎盘踞，属于夏秋交界的过渡时节。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就有这样的记载：秋，鸠也，物于此而鸠连也。从宋代开始，一叶知秋的意象与立秋节气紧密融合。据《孟梁录》记载，宋朝时皇宫里有抱秋的仪式，每逢立秋，盆栽梧桐就会被移入大殿，掌管历法星象的司天监紧盯刻漏，测算交节时刻。待到立秋时辰降临，太史官高声奏报：“秋来了。”话音落时，梧桐飘落一两片黄叶，一叶落，昭示天下之秋。除了宫廷的抱秋仪式，宋代民间还流行戴秋叶。因为秋树的秋和秋天的秋同音，立秋日人们会把秋树叶剪成花样戴在鬓边，祈求一秋平安。宋朝诗人范成大在《立秋二绝其二》中写道：“折枝秋叶起圆瓜，赤小如珠艳锦花。”这句诗里同时写到戴秋叶、啃秋瓜、吞赤豆三大宋代立秋风俗。一方水土，一方秋俗，大江南北以各自的方式迎接秋日来临。老北京讲究贴秋膘，软糯醇香的酱肘子，滋滋冒油的炙子烤肉，爽脆弹嫩的爆肚，都是立秋餐桌上的主角。趁着秋风胃口大开，弥补苦夏耗损。江南地区盛行啃秋，立秋日吃西瓜，啃尽残余暑气。湘赣一带的山区则迎来动人的晒秋盛景，玉米、辣椒、稻谷铺满竹匾，晾晒在屋檐、窗台与田埂之上，斑斓色彩铺展山野，是大地丰收的序曲。

秋风也叫西风，20世纪30年代作曲家黄自创作的西风的画，把初秋的暖意、岁月的温柔都唱进了我们心里。现在听到的是童声合唱版西风的画。花少不愁没有颜色，我把树叶都染红，剩下的荷香散尽，迎来木叶渐染的秋日风光。世间万物自有不同时节的

0: 现在是傍晚六点，一天的节奏正在从忙碌切换回属于自己的舒缓。你好，我是魏荣，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走过这段温柔的下班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去爱的鼓励带给了所有人。在这首歌曲当中，完全放松下来的张杰像一个沉浸在幸福里无忧无虑的大孩子，他用心演绎着一份发生在秋天的怦然心动，用自己的感悟鼓励着每一个向往真爱的人。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张强演唱的《秋天的玫瑰》，很多人说这首歌虽然说的是秋天，但是歌中却唱出了四季，有春天的美好，夏天的炙热，秋天的温暖和冬天的纯洁，轻松惬意舒适甜蜜。是谁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国很多民族都有九歌，不同地方的九歌风格也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在德前望母演唱的这首《贡布九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藏族同胞对九文化的理解。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提到歌唱内蒙古大草原的歌曲作品，您最先想到的会是哪首歌呢？我想敖包相会一定是很多人脑海中最先跳出的答案。这首歌曾是1953年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的插曲，歌词灵感源自蒙古族作家马拉沁夫的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当时马拉沁夫将歌词初稿完成后交给编剧海默润色，随后由达斡尔族作曲家通福谱曲。通福建议采用男女对唱的形式，并借鉴了海拉尔河畔的古老情歌《韩秀英》的旋律。等到电影拍摄时，导演和曲作者召集了20多位歌唱演员试唱，最终由王树理、吴秀云演唱的版本成为经典。

这首集结了如此多创作者智慧的作品，以敖包为故事背景。那么您知道敖包是什么吗？敖包是石块、土或木料堆砌在山顶或高原的圆锥形标志物，最初用于标示道路与界标，后演变为祭祀及祈求丰收平安的场所，也是蒙古族重要的文化载体。每年农历五六月， 牧民们会举行祭敖包活动，并借此机会进行赛马、摔跤等娱乐活动，青年男女常会在此表达爱意。下面邀请您欣赏蒙古族歌手包胡尔察与阿木古楞改编演唱的《敖包相会》，他们的合作浑然天成，尽显原生态的壮美之感。蒙语演唱原汁原味， 令人仿佛置身于草原篝火晚会中，心情也跟着甜美放松起来。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苗族歌手阿幼朵演唱的《醉苗乡》，由李在用作词，福克作曲。清清的水声，清脆的吟唱，仿佛把我们带到美丽的苗乡。当你喝到苗族同胞送上的一杯米酒时，可能就会爱上这里，爱上古老的苗寨。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说到法国作曲家德彪西，大家对他的印象众说纷纭。文学家罗曼·罗兰称他是一个伟大的梦幻画家，音乐理论家朗多尔米说他具有孩子般的狡黠顽皮，是异想天开的幻想者。当然，更多的人评价他孤僻冷酷，就像是他养的猫。德彪西是家中的长子，但是他与家人的关系似乎并不好，他沉默寡言，细腻敏感，与陌生人接触便会焦虑不安，更讨厌在大众面前表现自己。这种孤僻的性格与他的成长环境有很大关系，所以总有人形容德彪西的性格就像猫一样孤傲。

除了性格，德彪西的长相和体态也让人觉得他像是一个猫一样的男子，尤其是高高的额头下有一双眼袋垂松的大眼睛，常常显得狡黠而不安。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德彪西都处在一种若有所思的状态中。正因为他长得奇特，一位女作家在描述他的时候这样写道：他锐利的眼光凝视一个目标时，便犹如一只觊觎猎物的猛兽，瞳孔急速地瞟视。当然，时过境迁，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真正了解到真实的德彪西是什么样子，只能通过资料和他的作品来揣测一二。

不过德彪西爱猫，在历史资料里确实有实锤证明，他喜欢安哥拉长毛猫，常年与猫为伴的德彪西早已经把它们当做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做德彪西的猫无比幸福，它们备受宠爱又享受自由，平时可以在德彪西的工作台上上蹿下跳，还可以肆意玩弄它的乐谱，这让多少乐迷为之羡慕啊。艺术家的创作需要自由的灵感，德彪西居无定所，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生活，但正是这种猫居的性格，使得他可以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所以才为我们留下了这么多优美的乐章。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听到小柯演唱的《北京秋天的黄昏》。对于小柯来说，北京的秋天是充满着离愁别绪的。这首歌看似是在写秋天和黄昏，但其实全程都是在唱你。秋天确实非常的美丽，但是也很短暂，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珍惜这美丽的季节。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王若琳，有你的快乐。有人说，其实每个人还没有找到心爱的另一半的时候，自己的四季其实只有秋季。而在这首歌曲当中，如果你找到了你想要的人，他是可以帮你打开你的四季的。那时候你的四季就是真正的四季了，是有春夏秋冬的。王若琳唱出了甜蜜的爱情，慵懒的声音也让人听了想恋爱。多么向往的美好的爱情，因为有你在就会快乐。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很多人特别喜欢听张志成演唱的《快乐》，都说小的时候快乐很简单，长大之后简单就是快乐。其实很多东西都没有改变，变的只有我们自己。与爱的人在一起，咸鱼白菜也会觉得很幸福，所以快乐还是很简单的。我们一起来听张志成《快乐》。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

0: 不不告，
1: 连红绸猜高绸，高绸要等西太后飞火。
2: 王妃，主角，这首歌也是电视剧主角的主题曲，以独特的戏腔唱法，将秦腔的苍凉辽阔、人生的起落浮沉、匠人坚守的赤诚与温柔，化作穿透时光的动人旋律，不仅完美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也让我们听到的人在歌声当中走进了这一段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这部电视剧的结尾，我们听到孙浩演唱了片尾曲《梦醒了》。这首歌的歌词生动写出了陕西人对于故土的热爱，表达出了对于过去的回忆以及对未来的迷茫。整首歌充满了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和情感的流露，可以说唱到太多人的内心深处。
3: 梦醒

0: 耳机里的光影密码，旋律中的故事魔法，旋律拥抱光影，阅读沉浸心情，享受耳朵与音符的共鸣，只要爱，不必懂。经典音乐广播，阅读光影。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这一期的阅读光影，我们透过音乐感受光影中的岁月长河。

小柯的日子像一杯温热的酒，醇厚而绵长。他告诉我们，幸福往往就藏在那些不起眼的柴米油盐里。邻家的枣树花开花落，燕子来了又去，胡同里的烟火年年岁岁。这些看似琐碎的瞬间，其实正是每一个小家最珍贵的记忆。

我们把目光从北京胡同的一砖一瓦上移开，向北眺望，飞过山海关，来到中国版图的东北角。在那里有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土地，那里有着低矮的屋檐，斑驳的砖墙，还有一个充满时代印记的名字，光字片。光字片是时代的见证者，它见证了父辈们努力拼搏的一个个瞬间。在那个物资并不富足的年代，他们相互扶持，相濡以沫，用坚韧和大爱守护着彼此的大家。

0: 下多少
1: 岁月的长河从未停歇，光影也在不断的流转。从胡同的烟火到光字片的坚韧，我们看到了家庭的温暖，也看到了时代的变迁。那些被光影记录下的瞬间，无论是平凡的还是伟大的，都成为了我们心中最宝贵的财富。当我们站在父辈们曾经向往的未来，回望过去，才发现，我们习以为常的每一个日子，都是他们当年拼尽全力想要守护的如愿。

0: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当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经历的事情多了，越能体会到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的深意。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会让人陷入回忆。孟庭苇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刚、周传雄《青花》，中式的旋律当中融入了摇滚的气息，让分离的落寞和痛苦得到渲染，而歌词又像诗一样悠长深远，反而让人感觉到了信念的力量和坚持。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周杰伦演唱的《青花》词，江南古风的意象，淡雅婉转的小调，在炊烟袅袅的烟雨当中深入人心。在这首歌曲当中，离愁别绪被描写得更加婉转细腻，就特别像是青橄榄在口，让人可以慢慢的回味。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 New Age 作曲家音乐家李志辉是一位气质独特的音乐创作者，他擅长将中国民族音乐的丝竹之音与柔和温暖的现代电子音乐元素相融合，浑然天成，丝丝入扣，完美地体现了中国古典音乐的风骨和现代音乐的动感。他的音乐总是升腾着一丝仙气，让你感到如入仙境的飘逸脱俗。耳边这首《水墨兰亭》，开篇便用电子音乐的飘渺搭配古筝的婉转多情，形成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之美。之后音乐层次一点一点变得丰满起来，笛子、钢琴等乐器的加入，将一幅新派的水墨兰亭画卷在耳边徐徐铺开。

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8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

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欢迎来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这首《深爱着你》是陈百强1985年发行的歌曲同名专辑的主打歌，由林敏聪作词，林哲思作曲。作词人林敏聪仅用了45分钟就完成了这首歌的填词工作，这首歌也被他称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之一。而另一边，陈百强的录制也极为细腻，他将藏在心底的思念与深爱唱得淋漓尽致。来听陈百强《深爱着你》。

0: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1: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来自钢琴演奏家罗宁的原创音乐作品《窗外》，这首作品收录于罗宁2018年发行的专辑《光与影的邂逅》当中。罗宁以印象派的光影美学为灵感，用极简的钢琴线条勾勒出窗外的宁静景致。曲子的旋律舒展，氛围通透，没有华丽的炫技，只有温柔的音符流动，仿佛带你在音乐当中推开了一扇窗，感受光影与微风的诗意邂逅。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宋朝诗人张顺民曾经写过一首田园诗叫《村居》，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安宁温暖的黄昏图景。水绕碑田竹绕篱，榆钱落尽锦花稀，夕阳牛背无人卧，待得寒鸦两两归。在这首诗里，黄昏不再是时光流逝的叹息，而是生活的一种温柔馈赠。它以一种舒缓的节奏，让我们在字里行间忘却尘世的纷扰，沉浸在这份安宁与温暖之中。

夕阳落在肩头，温柔，不动声色。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则用音符为我们构建了同样意境的听觉世界。百余年来，这部作品用温柔的叹息般的旋律安抚了无数心灵。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是巴洛克音乐的集大成者，也是终结者。1750年，巴赫去世，标志着巴洛克音乐时代的结束。G弦上的咏叹调是他创作的一首标准的、经典的、教科书级别的巴洛克音乐。这首作品原本是巴赫 D 大调第三号管弦乐组曲的第二乐章，咏叹调。巴赫在世时并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可。19世纪，在德国音乐家门德尔松的推动下，巴赫的音乐开始复兴。他那些曾经被埋没的经典音乐才被后人一一了解。音乐界也开始将大量古典主义的作品进行改编，以适应当时浪漫主义音乐风行的舞台。于是，德国一位叫奥古斯特·威廉密的小提琴家就对巴赫 D 大调第三号管弦乐组曲第二乐章咏叹调进行大胆的改编。威廉密把原曲 D 大调改为 C 大调，要求独奏小提琴只用最粗的G弦演奏全部旋律，并在乐谱的标题上写了在G弦上的字眼。这首曲子从此得名G弦上的咏叹调。小提琴G弦音质浑厚柔和，温暖浓郁，又带着沧桑感，更加贴近巴赫音乐悲悯深厚的特质。这样的改编充分发挥了G弦的特质，成就了著名的G弦上的咏叹调。

下面就让我们沉浸在巴赫G弦上的咏叹调那深邃而平和的声波之中，体验一次穿越时空的静心之旅。巴赫的音乐深沉厚重，在忧伤中赋予希望，秩序中蕴含了和谐。数百年来， 巴赫音乐中严谨而和谐的结构被无数听众视为抚平焦虑、安顿心灵的良方。现在大家最常听到、最深入人心的G弦上的咏叹调版本，大多是大提琴演绎的。大提琴的音区、音色天然就和小提琴G弦的那种浑厚相似。今天 我们要欣赏的是罗伯特·齐格勒执棒伦敦交响乐团带来的G弦上的咏叹调。担任大提琴独奏的是克罗地亚大提琴家斯捷潘·豪瑟。豪瑟出生于1986年， 以情感充沛的演奏风格著称。他对巴赫作品的演绎既保留了古典的庄严与深邃，又注入了当代表达的温度和戏剧张力，尤其是这首G弦上的咏叹调的演奏 广受赞誉。在豪瑟的弓弦下，旋律化作液态月光，被很多乐评人士形容为凝结成诗的静谧。豪瑟用丝绒般温柔的音色、细腻的柔弦，还有那极富呼吸感的韵弓，将音符转化为大提琴的深情独白，赋予这首巴洛克经典直抵人心的情感力量。汉乐府诗《长歌行》里写道：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春日的阳光倾泻而下，为万物带来生机，如同G弦上的咏叹调动人的音乐，为我们带来温暖明亮、充满希望的生命礼赞。这是经过岁月淬炼的美好， 是包含着哲学秩序和浪漫唯美的隽永。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下面要为您送来的是大提琴演奏家李维带来的一首《九儿》。这首曲子是电视剧《红高粱》主题曲的改编演奏版，收录在李维2019年发行的专辑《情意》当中。作品以醇厚的大提琴演奏作为主线，曲目当中的长音、滑音与颤音尽显大提琴演奏家李维深厚的演奏功底。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这首《九儿》，走进故事里的高粱地，去感受那段岁月当中的热血与悲壮。

0: 风秋雨，夏日冬雪，
1: 四季之声，延绵不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也是秋天的开始。然而立秋并不等于入秋，此时暑气尚未消退，常有秋老虎盘踞，属于夏秋交界的过渡时节。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就有这样的记载：秋鸠也，物于此而鸠连也。从宋代开始，一叶知秋的意象与立秋节气紧密融合。据《孟梁录》记载，宋朝时皇宫里有抱秋的仪式，每逢立秋，盆栽梧桐就会被移入大殿，掌管历法星象的司天监紧盯刻漏，测算交节时。

每逢立秋，盆栽梧桐就会被移入大殿。掌管历法星象的司天监紧盯刻漏，测算交节时刻。待牌流行待秋叶，因为秋树的秋和秋天的秋同音，立秋日人们会把秋树叶剪成花样戴在鬓边，祈求一秋平安。宋朝诗人范成大在《立秋二绝其二》中写道：折枝秋叶起圆瓜，赤小如珠艳锦花。这句诗里同时写到戴秋叶、啃秋瓜、吞赤豆三大宋代立秋风俗。一方水土，一方秋俗，大江南北以各自的方式迎接秋日来临。老北京讲究贴秋膘，软糯醇香的酱肘子，滋滋冒油的炙子烤肉，爽脆弹嫩的爆肚，都是立秋餐桌上的主角。趁着秋风胃口大开，弥补苦夏耗损。江南地区盛行啃秋，立秋日吃西瓜，啃尽残余暑气。湘赣一带的山区则迎来动人的晒秋盛景，玉米、辣椒、稻谷铺满竹匾，晾晒在屋檐、窗台与田埂之上，斑斓色彩铺展山野，是大地丰收的序曲。

秋风，也叫西风。20世纪30年代，作曲家黄自创作的《西风的画》，把初秋的暖意、岁月的温柔都唱进了我们心里。现在听到的是童声合唱版《西风的画》。花少不愁没有颜色，我把树叶都染红。盛夏的荷香散尽，迎来木叶渐染的秋日风光。世间万物自有不同时节的美。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欢迎继续收听。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依然爱你，是蝎子乐队在1984年发行的经典作品。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你送来的是这首歌曲的不插电现场版本。这首歌曲以布鲁斯音阶吉他前奏作为开篇，主唱极具穿透力的嗓音诉说着对逝去爱情的惋惜与重修旧好的渴望。 这一版不插电原声乐器的编排，让略显粗粝的木吉他音色与抒情的旋律相交织，力量与柔情碰撞在一起，也让这个版本拥有了无可比拟的魅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于蝎子乐队的不插电现场版本《依然爱你》。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道，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维瓦尔第创作思路的敏捷是音乐史上不多见的，他一生并不像巴赫那样跟苦行僧似的整天忙着作曲，他要指导慈爱院乐队的教学，频繁进行旅行演出，主持歌剧上演，广泛和各界人士书信往来，还要指挥乐队演出。除此之外，他居然还要抽出时间来作曲，而且其数量之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据已知的资料统计，维瓦尔第创作有歌剧39部、清唱剧23部、奏鸣曲73部、大协奏曲40部，更多的是他为各种乐器写的协奏曲多达近500首。据说维瓦尔第曾声称，他写一部协奏曲连带写出全部分谱的速度，要比抄谱员重抄一遍的速度还要快。这也许并不是吹牛，而比数量更为重要的是，维瓦尔第浩如烟海而又精妙绝伦的创作，恰恰显示出了他那无穷的灵感和想象力。

维瓦尔第在我们的印象中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其实他也是一位不错的诗人。在著名的小提琴协奏套曲四季的每一季作品前面，他都写下了一首14行诗。现在我们就伴随着维瓦尔第小提琴协奏曲《春》的美妙旋律，来感受他为这首协奏曲所写的同名14行诗《春》。春天隆重地宣告来到，它跳起了快乐的环圈舞蹈，而歌声在群峰中响着。小溪潺潺低语，亲切地把它迎来，和风拂向大自然，一切都抚摸遍了。但是天色突变，远处的电光在闪耀，雷鸣飞驰掠过山峰，这是春神光临的预兆。不久，隆隆之声消失，接着云雀的歌声在蓝天高空传开了，声音在峡谷之间急速地奔跑。在那里，山谷内铺满锦毯似的百花和青草，在那里，树枝和叶子都在风中摇曳，在那里，牵着小狗拄着棍子的牧童响得出神入庙，半人半羊牧神的魔笛声好像又传来了，山林水泽女神于是乎随着音乐重新开始了舞蹈。欢迎美得令人心醉的春天来到了。

在生活中的维瓦尔第有着复杂的个性。一位跟他打过交道的诗人曾这样描写道，他是一个多种截然相反的材料塑造成的人物，虽然体弱多病，却又像个急性子那样生龙活虎，一碰就要发脾气，可是马上又能平静下来，然而如果有必要却也容易沟通，要是问题牵扯到他个人利益，那么料理起本人的事务，他可绝对不是一个傻瓜。而这一切和维瓦尔第的音乐又是多么协调，他的音乐里既有气息森严的副歌，悲伤而威严的慢板，也有平民百姓的歌声，出自心灵深处的抒情诗，欢乐的舞曲。也许这一切可能就恰恰源自他复杂的个性吧。

维瓦尔第的音乐是伟大的，但就像巴赫一样，待到死后，他的音乐也仿佛被埋葬。直到19世纪中后期巴洛克音乐复兴运动中，人们才想起他，但他的作品

似乎大多失散了。他的手稿多数保存在曼图亚和都灵贵族宫廷的图书馆中。当年拿破仑大军进入意大利时，贵族们只顾自己逃命，把这些珍贵的艺术遗产抛到了脑后。然而人们一直没有放弃搜寻大师遗作的努力，到了20世纪，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1926年，作曲家音乐学家阿尔贝托金济里在都灵一所修道院里发现了95卷巴洛克时代的乐谱，其中有14卷是维瓦尔第的手笔。这些乐谱是维瓦尔第逝世后不久由当时的奥地利驻威尼斯大使捐献的。后来人们又在这位大使的后裔那里找到了剩余的另一宗乐谱，这才使人们终于可以一睹维瓦尔第音乐的全貌。当人们研究这些手稿时，惊奇地发现维瓦尔第在运用力度变化和提琴炫技手法方面，要比欧洲乐坛通常的发展早了几十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小光。伟大的古典主义作曲家莫扎特对欧洲音乐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他的室内乐作品。西游曲是一种轻松愉快的小型乐队作品，18世纪后期开始流行于奥地利，它与当时的小夜曲属于同一类别。西游曲以娱乐为主，主要服务于当时贵族阶级的庆典、礼仪或大型纪念活动，大多是从黄昏以后在户外与露天的场合演奏。

莫扎特一生创作了诸多的西游曲，这些作品注重技巧性和娱乐性，其中编号为 K136、137和138的三首弦乐西游曲常被视为一个整体，是莫扎特青少年时期作品中最具灵感也最才情四溢的作品。 D大调西游曲的第二乐章较为简洁，属于典型的莫扎特风格，其中并没有过于华美的音色处理，一切舒缓而平静地进行着，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简洁的格调，让这个乐章因为朴实而感人。

莫扎特六岁起开始游历欧洲各地旅行演出，16岁时结束游历生活，回到家乡萨尔兹堡担任宫廷乐师。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部降B大调西游曲创作于1772年，正是莫扎特回到萨尔兹堡这一年。 乐曲以慢板为首乐章，缓缓流淌，直至成为奔腾的溪水。少年莫扎特的朝气与欢乐化成流畅的旋律，灵动的节奏，营造出了令人倍感惬意的曼妙感受。

莫扎特的小型弦乐作品一般为夜曲和西游曲而作，它们都是18世纪最盛行的器乐曲题材。西游曲的语源来自于意大利文， 有使人欢乐消遣的意思。莫扎特的K136、137和138这三首弦乐西游曲上演率极高，至今仍在世界各地被演奏。

0: 长处，万里长处。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舒伯特不仅是艺术歌曲之王，他在钢琴艺术领域也创造了非凡的成就，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舒伯特对钢琴奏鸣曲情有独钟，他一生一共创作了21首钢琴奏鸣曲。舒伯特的 C 大调第十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D613，大约创作于1818年。这是一首未完成的奏鸣曲，仅留有2个乐章的片段。

舒伯特的 F 小调第11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D625，创作于1818年9月。这首奏鸣曲有三个乐章，其中第一乐章未完成。现在人们习惯把舒伯特作品编号为D505的柔版并入这首奏鸣曲，作为第三乐章，组成一首四乐章的钢琴奏鸣曲。

作曲家舒伯特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对钢琴音乐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钢琴丰富的表现力为这位浪漫派作曲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任由他的想象力自由驰骋。

舒伯特的升 C 小调第十二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D655，创作于1819年。这首作品仅留有一个未完成的乐章。同样创作于1819年的 A 大调第十三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D664，是一首具有歌唱性、和声色彩非常丰富的音乐作品。A 大调第十三号钢琴奏鸣曲，明快的内容和舒伯特著名的鳟鱼钢琴五重奏近似。这首奏鸣曲流畅精炼，三个乐章中都有甜美的旋律，明亮的色彩表现出了一种幸福感。我们一起来欣赏 A 大调第十三号钢琴奏鸣曲。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具有抒情性、可听性和艺术性，是小提琴协奏曲最基本的元素。晚期浪漫派作曲家巴伯和科恩戈尔德的小提琴协奏曲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宗旨。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一起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专辑《巴伯和科恩戈尔德的小提琴协奏曲》，由指挥大师普列文直棒伦敦交响乐团与小提琴家沙汉姆合作演绎。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巴伯的小提琴协奏曲，作品14号第1乐章。

今天我们听到的巴伯的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作品14号，创作于1940年，是作曲家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也是巴伯第一部为器乐而作并公开演奏的协奏曲。这部作品因为旋律优美且极具戏剧张力，自首演以来久演不衰，成为20世纪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在刚刚我们听到的第一乐章的开篇，小提琴奏出的悠长主题温暖而抒情，像抖落开的一匹绸缎，飘逸丝滑，闪烁着亮丽的光芒，令人沉醉。我们继续来欣赏富有歌唱性的第二乐章。

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DG 唱片发行的专辑《巴伯和科恩戈尔德的小提琴协奏曲》，由指挥大师普列文执棒伦敦交响乐团与小提琴家沙汉姆合作演绎。科恩戈尔德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35号大约完成于1945年，原本是为著名的小提琴家胡贝尔曼创作的作品，但是首演却由海菲茨在1947年完成。创作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科恩戈尔德已经是一位著名的电影作曲家，所以这部作品的3个乐章都取材于科恩戈尔德创作的电影音乐。

亨格尔德是钢琴和作曲方面的神童，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35号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小提琴家沙汉姆和指挥家普列文对这部作品有着深刻的理解。沙汉姆的演奏音色温暖，技巧精湛，独奏家、指挥家和乐队之间配合完美的演绎，让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成为了科恩格尔德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演奏范本。

时间悄悄换了新页，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蓉，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此刻，让圣桑的天鹅引领我们走向一片月光下的湖面。这首大提琴杰作出自他的《动物狂欢节组曲》。与其他乐章俏皮的动物形象不同，天鹅是一首纯净的哀歌。钢琴清澈的琶音如湖水微波般荡漾，为全曲奠定了静谧的基调。大提琴随后奏出那支无比优美、绵长而略带忧伤的旋律，仿佛天鹅高贵脖颈的曲线在夜色中优雅滑行。旋律在极窄的音域内缓缓起伏，情感含蓄而深邃，将天鹅的高贵与静谧之美升华成了永恒的意象。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穿越近两个世纪的深情问候，舒伯特的小夜曲。这段举世闻名的旋律出自舒伯特去世后出版的声乐套曲《天鹅之歌》，创作于1828年，是其艺术歌曲的巅峰之作。标题《天鹅之歌》在西方寓意着艺术家临终前最后的绝唱。音乐如一首月光下的诗，钢琴伴奏模仿吉他的拨弦，轻盈的分解和弦如同夜色中闪烁的星辉，为深情的旋律铺就温床。它完美融合了诗歌的意境与音乐的感染力，是人类对爱最纯粹的解读之一。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维也纳美泉宫夏季音乐会每年都会邀请一位明星指挥家。直棒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指挥家是洛伦佐·维奥蒂。这位1990年出生的指挥家，有着优雅帅气的面孔和充满能量的舞台风范，是当今古典乐坛炙手可热的新星。洛伦佐·维奥蒂曾任荷兰国家剧院、荷兰爱乐乐团首席指挥，目前为苏黎世歌剧院常驻客席指挥。洛伦佐·维奥蒂与维也纳爱乐乐团、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莱比锡布商大厦乐团等世界顶级名团都有过合作。我们一起来聆听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洛伦佐·维奥蒂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携手低男中音歌唱家布莱恩·特菲尔共同演绎的咏叹调《我是否定的精灵》，选自阿里

我是否定的精灵是阿里戈博伊托的歌剧梅菲斯托费勒中梅菲斯托费勒的核心咏叹调，作为浮士德题材的经典唱段，它将宣叙与咏叹相结合，塑造出傲慢叛逆又极具魅力的恶魔形象，是考验低男中音戏剧表现力的

0: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听到一段歌剧舞台上最动人的撒娇，普契尼独幕歌剧《贾尼斯基基》中的咏叹调《哦，我亲爱的爸爸》。在剧中，年轻姑娘

1987年，埃里尔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跟随水手的航船，进入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用音符绘制的神秘东方，舍赫拉查德第二乐章卡伦德王子的故事。这部绚丽的交响组曲灵感源于1001夜，作曲家以讲故事为线索，用音乐绘制了辛巴达的航船、王子的冒险与公主的舞姿。这一乐章讲述的正是一位王子伪装成僧侣所经历的奇幻冒险。音乐不断变化，各种乐器轮番讲述，时而惊险，时而滑稽，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和绚烂的东方色彩，如同故事本身一样引人入胜。

11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寂静的森林》。这首大提琴和乐队的作品灵感来自波西米亚南部的森林，大提琴在中低音区走出悠长深沉的旋律，如同林间的晚风吹过树梢，乐队则以柔和的和声模仿暮色中的静谧。这片寂静的森林也藏着德沃夏克对故乡自然最温柔的眷恋。

0: 时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0: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回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中的圆舞曲。这首创作于1880年的作品是对莫扎特时代的致敬，乐章以弦乐温暖如天鹅绒般的齐奏开场，之后展开一支典雅的轻盈的却暗含斯拉夫曲式的深情圆舞曲旋律。他在宫廷的优雅与个人化的抒情间取得了完美平衡，没有交响曲的沉重，只有纯粹的如春风般令人心醉的旋律之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大自然有着神奇的疗愈力量，潺潺的流水，清脆的鸟鸣，当我们被大提琴的琴声拥抱时，整个世界仿佛都变温柔了。一起来听音乐家丹·吉布森的作品 Nature's Pulse， 自然小径，让大自然来唤醒原本的自己。

0: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小城故事》，这首由邓丽君唱红大江南北的经典，在小提琴的弓弦间换了一副温婉的模样。琴声像一位讲故事的人，不紧不慢地诉说着小城里的家长里短。弦乐铺开青石板路，小提琴的旋律飘散如屋檐下的风铃。闭上眼，仿佛看见那个宁静的小城，阳光洒在斑驳的墙上，时光慢得像河水，每个人都带着笑意，不是故乡，却胜似故乡。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罗西尼四幕歌剧《威廉·退尔》的序曲。这部作品是作曲家的最后一部歌剧，序曲本身成为独立的交响诗篇。威廉·退尔序曲由四幅音画连续构成，开篇黎明宁静如湖面，随后暴风雨乐章，乐队以狂风骤雨般的乐句席卷一切，接着是牧歌，英国管和长笛吹出和平的田园曲调，最终激昂的瑞士骑兵进行曲，小号引领着千军万马的节奏，将自由胜利的豪情推向顶点。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点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3: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瓜奈里是意大利克雷莫纳重要的制琴家族，这个家族的制琴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期。安德烈·瓜奈里是家族的第一代制琴师，他的小提琴制作工艺受到阿玛蒂的影响，但融入了自己的想法，比如琴头设计更具有独特性，琴漆颜色更加丰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瓜奈里弦乐四重奏组合演奏的贝多芬的第15号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这是贝多芬晚期的经典作品之一。这个乐章中宁静而明朗的旋律，仿佛描绘了贝多芬在乡村呼吸到大自然新鲜空气的那份清爽感受。音乐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和对自然的赞美。

巴奈里小提琴的音色通常被描述为明亮且具有很强的穿透力。与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相比，瓜奈里小提琴的音色显得更为厚重和深沉。此外，瓜奈里小提琴的音色还包含丰富的泛音，使得小提琴的整体音质更加立体和饱满。

从1965年开始，瓜奈里弦乐四重奏组合录制了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门德尔松、柴可夫斯基、斯梅塔纳、德沃夏克、格里格、德彪西、拉威尔等多位音乐大师的弦乐四重奏作品。瓜奈里弦乐四重奏组合演绎的贝多芬第十五号弦乐四重奏，以稳健的风格、深刻的情感表达和技术上的精湛表现，被认为是这首作品经典的录音版本。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首作品的第四乐章。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20世纪初，作曲家们常常从当时的印象主义绘画中获得灵感，创作色彩斑斓的音乐作品。作曲家德彪西的作品展示了音乐中的印象主义风格。德彪西为自己的作品加上了不少美术标题，比如素描、意象和版画等等，这是艺术史上值得被珍视的时刻，画家和音乐家的美学目标被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交响音画大海中，德彪西将大自然的丰富音响收于笔端，将流淌的音符凝聚成一幅再现大自然风貌的艺术图画。德彪西运用大胆的作曲技法，将写实与意象融为一体。德彪西自己曾经说，此曲源于记忆，大海为什么拍打着布尔果尼的斜坡，我拥有数不清的记忆，这些感觉比实景更有用，因为现实的魅力对于思考来说是过于沉重的负担。德彪西通过交响音画大海，将大海的景色及其富有动态的性格，通过交响乐队的不同音区极为强烈地表现出来，给人以完整的海洋印象与幻想。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大海的第三乐章，风和海的对话。

与作曲家德彪西《牧神午后》夜曲的梦幻般光色相比，交响音画《大海》更趋向于对大自然作的真实描写。这幅交响音画构思大胆新奇，色彩鲜明精致，肢体线条繁复，它标志着德彪西的交响音乐创作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欣赏了德彪西的《大海》之后，我们来聆听德彪西的另一首经典之作《牧神午后前奏曲》。

管弦乐作品《牧神午后前奏曲》是德彪西将印象主义艺术特征运用到音乐创作中的典范。这首作品取材于马拉美的同名诗作《牧神午后》，于1894年首演。在这首作品里，不同乐器的音色和性能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德彪西解释这首作品时说，我不是用音乐来作为马拉美这首诗的姊妹篇，它可能只是这首诗的背景，为了把人们带到和诗相似的意境之中。马拉美听到德彪西的这首作品之后说，德彪西的音乐大大的丰富和超过了我的诗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指挥郑晓云。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1874年，作曲家穆索尔斯基在参观了好友俄罗斯画家和建筑学家哈特曼的一座展览后，十分感动，创作了图画展览会，倾注了他深深的思念。图画展览会包括漫步、侏儒、古堡、牛车等11段。第一段漫步以一个平稳移动的漫步开始，穆索尔斯基描述了自己在展览中漫步的情景，时而加快步伐向一幅感兴趣的画作走去，又时而慢悠悠想起他的朋友。

侏儒是穆索尔斯基在哈特曼的展览上看到的第一幅画作，画中人物身材矮小，八字脚外拐，形象非常怪诞。弦乐颤音和打击乐器色彩的加入，带来了神秘的意境。

中世纪的古城堡前，一位游吟诗人在夜幕中唱着淳朴动人的歌谣。这是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的第三首古堡描述的画面。中音萨克斯管演奏如同游吟诗人的吟唱，加了弱音器的弦乐，使这首作品具有平静的沉思氛围。

还记得第一首《漫步》吗？在图画展览会中，漫步主题作为组曲的影子，同时又是联系各个段落成为统一艺术整体的纽带。它在一、二、四、六、八段结束时出现，每次出现都随着音乐情绪的变化而加以变化。比如第四首杜伊勒理工的花园，穆索尔斯基为这首作品加了一个副标题，孩子们游戏后的争吵。我们来感受这个段落中的漫步主题有什么不同。

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第四幅画是牛车，大号和乐队沉重缓慢地进行，描绘牛车不堪重负的艰难行径。

画家哈特曼以芭蕾舞剧《阿尔加尔的精灵》为蓝本，在画作《未出壳小鸡》的芭蕾舞中，设计了蛋壳身、亮黄色金丝雀头罩的服装。作曲家穆索尔斯基则以管乐器和拨弦之间穿插大量急促的叽叽声，生动地呈现了这些精力充沛的小鸡蹦蹦跳跳的欢快场景。

利摩日的集市是法国南部阳光明媚的集市。作曲家穆索尔斯基以圆号欢乐的叙述，弦乐器愉快的跳动，木管乐器的穿插聒噪，小号喜剧性的喧闹，描绘了喧哗热闹的景象，也呈现了几个法国女人在市场上激烈的争吵的画面。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正棒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作曲家舒伯特生活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交接时期，他的艺术歌曲和钢琴作品都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特征。因为舒伯特非常喜欢舞台剧，并创作了大量重唱歌曲，从而使得他的钢琴作品听起来也是旋律线条细腻，并且具有歌唱性。

舒伯特在钢琴独奏作品的地位或许不如贝多芬、舒曼和莫扎特耀眼，但是他在钢琴四手联弹领域却因为创作了 F 小调幻想曲、军队进行曲等出色的名作而为钢琴家和爱乐者所钟爱。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舒伯特富有诗意的 F 小调幻想曲。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晨光初透，音乐渐醒。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欢迎来到日出古典，让旋律代替晨风，轻轻叫醒还在慵懒的耳朵。在这一小时的旅程中，我们将陪伴大家来感受古老时光的明朗街道，也许还会在浪漫主义的晨雾中稍作停留，也希望这样的声音成为您清晨的第一缕灵感。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芭蕾舞剧《天鹅湖》作品第二十号。这部作品自1953年首次在中国演出以来，《天鹅湖》已经成为了中国观众最熟悉的芭蕾剧目。那我们今天熟悉的那些优美段落，比如双簧管唱出的天鹅主题，或者四小天鹅轻快的舞步，都出自这部作品。那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柴可夫斯基芭蕾舞剧《睡美人》作品第66号。音乐雍容华贵，旋律优美如星河倾泻，它描绘出童话中王子与公主起舞、万物复苏的盛大场面，也寓意着美好的苏醒、幸福的圆满与未来的无限锦绣。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请听威尔第歌剧《阿依达》中著名的凯旋进行曲，由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饱满的弦乐与合唱班的管乐编织出宏大的听感，它让人想起阳光普照的广场、凯旋的队列，以及那种属于集体的澎湃的喜悦。这是一种向外绽放的、充满光芒的音乐能量。

0: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啪嚓，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是他人生的最后一部交响曲，具有着成熟的热情和力量。这部交响曲和作曲家的其他三部交响曲在性格上迥然不同，它具有前三部交响曲中所没有的忧郁色彩，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古典悲剧性。

作曲家勃拉姆斯在完成第三交响曲的后一年，也就是1884年开始谱写第四交响曲。这部作品完成于1885年，同年十月由勃拉姆斯亲自指挥首演。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饱含了作曲家对人生的深刻感受，仿佛是他一生音乐思考的总结。作品中所蕴含的复杂情感有一种独特的、近于威严的矜持，以及一种浓重的伤感。

在勃拉姆斯的四部交响曲中，他用严谨的古典主义来均衡处理音乐中浪漫情绪的细节，因而我们能够听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形式近乎完美，第四乐章是全曲的高潮，乐章主题在固定低音的基础上展开一系列变奏，木管组和铜管组奏出庄严宏伟的旋律，在这个乐章中，各种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表现出深刻的悲剧性。

0: 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1901年8月4号，一个男孩出生在美国新奥尔良的贫困街区。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个在街头唱着歌挣点小钱的穷孩子，会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手握一把小号，凭借极具辨识度的沙哑唱腔，把爵士乐从新奥尔良的街头唱进了全世界的耳朵里。他就是爵士乐史上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 Louis Armstrong，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125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认真听他的小号一响，时间就像往回拨了一

但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真正改变爵士乐的地方远不止于他的小号。在那个年代，爵士乐更多属于舞厅、酒馆和街头的集体演奏，而阿姆斯特朗让这种音乐开始承载更鲜明的个人声音。他把小号即兴中的自由与呼吸带进了歌唱里。这种无拘无束的 scat 唱法，让嗓音像乐器一样，也能够成为舞台上的主角。在他之后，歌声不再只是旋律的附属品，它本身就是爵士乐里一束独奏的光。

0: da da da ba da da ba ba ba.
1: Hold me close and hold me fast.The magic spell you cast.
2: 玫瑰人生这首由法国歌手伊迪斯皮亚夫唱红的经典曲目，在阿姆斯特朗的沙哑嗓音中被赋予了跨越大洋的浪漫。1950年的阿姆斯特朗早已褪去年少青涩，从新奥尔良到芝加哥再到纽约，半生辗转，他的音乐跳出了地域与流派的边界。这首玫瑰人生正是他从街头小号手成长为世界级爵士音乐家的最好见证。
1: And when you speak, angels sing from above.

涛声一起，塞纳河的水光就映在了密西西比河面上，他把爵士乐的灵魂注入法式相送，让这一份温柔浪漫成为全世界听众都能共情的玫瑰色的梦。

阿姆斯特朗，歌声里沉淀出历经世事的金色暖调。他在纽约皇后区安了家，常常坐在门廊前吹小号，邻居的孩子们也围过来听。那些在街头、汽船、舞厅唱过的日日夜夜，都酿成了这份从容。这时的他不再执着于炫技演奏，更像一位坐在门廊上的说书人，寥寥几句吟唱就能让世界安静下来。When

It's so nice to have you back where you belong。耳边响起的这一首 Hello Dolly， 你好多莉，原本是百老汇音乐剧主题曲，阿姆斯特朗的改编版本彻底跳出舞台局限，化作一封热忱的邀约。1964年，年过六旬的他凭借这首歌登顶公告牌，终结了披头士乐队长达14周的霸榜之势，成为当时最年长的冠军单曲歌手。

剧 Hello Dolly 让他依然稳稳站在舞台中央。在摇滚与流行乐席卷全球的六十年代，阿姆斯特朗是少数几个依然能让爵士乐打进主流榜单的人。他从不排斥百老汇，不拒绝流行乐，不介意与影视配乐打交道。对那个时代的听众来说，他不是博物馆里供起来的大师，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会唱会笑会眨眼的老朋友。

多么美好的世界。录音棚里66岁的阿姆斯特朗只是站在麦克风前，把一生积累的温暖都融进了这首不到3分钟的歌里。他用质朴直白的歌词说出了最有力的态度，在纷乱繁杂之中选择看见美好。从新奥尔良的街头到全世界的舞台，阿姆斯特朗的一生就是一场关于何谓爵士的漫长回答。他的伟大不在于创造了什么复杂的理论，而在于他用最简单的方式让每一个人都听懂了爵士乐。正如他所说， What we play is life， 我们演奏的就是人生。

25年过去，阿姆斯特朗的小号依然明亮，他的嗓音依然温暖。优秀的音乐家不会被时光束缚，他只是把自己的声音留在唱片里，然后对着每一个打开他的人微笑。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0: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呢，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作曲家陈刚创作的小提琴曲《苗岭的早晨》，由小提琴家王之炯演奏。乐曲模仿了鸟鸣的滑音和欢快的舞蹈节奏，生动地描绘出西南山岭在晨雾中苏醒的画面。王之炯的演奏技巧精湛，而且充满灵性，在琴弦之上仿佛真的有露珠滴落，阳光穿透林叶，充满了一种生机盎然的描绘力。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

德沃夏克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是他晚期最宏伟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是作曲家远在异国他乡时完成的，描述的是他客居他乡的生活经历和复杂的情感体验，其中饱含了他对祖国捷克的思念，以及对去世的父亲和不幸病故的女友的哀悼之情。然而，这部原本应大提琴手哈努斯·维汉邀请而创作的作品，最终却导致二人友情的翻船。

德沃夏克的初恋情人是他的学生约瑟芬娜，她是布拉格一位金匠的女儿。德沃夏克以一组捷克爱情诗为基础创作的声乐套曲《松柏树》就是献给约瑟芬娜的。可遗憾的是，经过长达八年的爱情长跑，约瑟芬娜最终并没有和德沃夏克走到一起，这让她非常伤心。后来德沃夏克将感情转移到了约瑟芬娜的妹妹安娜身上，两人最后结成了美满婚姻。

不过初恋总是让人难忘的，德沃夏克一生都对约瑟芬娜念念不忘，这也体现在他创作的 B 小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的音乐中。在充满温情又极具歌唱性的第二乐章，德沃夏克特别引用了曾经为约瑟芬娜写的一首艺术歌曲《让我独处》，来表达他对远在故乡且病重的约瑟芬娜的思念之情，同时也纪念那段曾经让他刻骨铭心的爱情。

很多乐迷不了解的是，德沃夏克曾经对这部作品舞蹈性风格的第三乐章进行过较大的修改，也是因为约瑟芬娜。这个乐章完成的时候，德沃夏克已经回到了故乡捷克，原本想用它来表达久别重逢的激动之情，因此乐曲中巧妙地运用了波西米亚舞蹈的节奏。可就在这时，他听到了约瑟芬娜不幸去世的消息，百感交集之下，德沃夏克决定重写第三乐章的结束部分。他从约瑟芬娜生前最喜欢的歌曲《让我独处》中取材，将一个仅有8小节的乐思扩充为60小节。

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段全曲最核心的旋律，最后却导致德沃夏克不顾多年的友情和好友哈努斯维汉翻脸。事情是这样的，这部作品的首演原本注明是由德沃夏克的好友，当时捷克弦乐四重奏的大提琴手哈努斯维汉来担当。哈努斯维汉在拿到作品时提出了一个修改意见，要在第三乐章中加入一段大提琴的华彩，而他提出的修改部分正好是德沃夏克为约瑟芬娜写的那段最为动情的旋律。德沃夏克当即表示坚决反对，态度之强硬，反应之强烈，完全超出了人们对他的了解，因为人们并不知道这段旋律背后的深情。最终因为两人的意见分歧，导致哈努斯维汉没能参加 B 小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的首演。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1: 对，
0: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找到经典音乐广播，来实现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稍后时间请欣赏德沃夏克小提琴浪漫曲四首浪漫小品短歌。这首作品旋律简单而直接，带着德沃夏克音乐里一贯的朴素温暖，它就像是一段随口哼出的令人心安的歌谣，亲切又自然。

以上就是今天日出古典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某一段旋律留在了您的耳边，欢迎随时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重温它。我是魏荣，接下来的日子希望有美好的音乐与您不期而遇。那我们下期再见。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